0: 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湖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高考不过是我们人生分水岭当中众多的一个，愿大家放松心态，勇敢追逐梦想。各位早安，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高考最后一天，也希望所有考生能够放手一搏，砥砺前行。

好的，那高考最后一天，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那当年您高考结束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做了什么呢？来，一起留言互动吧。

好的，那当年高考结束之后，您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了什么呢？或者您想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群当中的这位朋友的留言。那他说呢，就想吃一顿火锅，然后好好的睡一觉，因为高考期间真的是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当年高考结束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到网吧去玩游戏啊，做一些自己平时在高考期间不敢做的事情。好，那不知道当年您高考结束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做了什么呢？或者您想做什么呢？来一起回忆一下，留言互动吧。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安乐之城，我是江城。那其实这两天我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观察哈，有很多的爱心送考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呢要向所有的这些朋友表示感谢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路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呢，6月9日都发生了什么？1672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诞辰，当时的俄国十分落后，他决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效果看起来挺好。1781年，近代蒸汽车奠基人斯蒂芬逊诞辰，开车了。1870年，英国作家狄更斯逝世，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摘自狄更斯《双城记》。1881年，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还做出了中国人第一辆轻型蒸汽机车，这就是中国工人的力量。1934年，唐老鸭首次在动画片中亮相，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毫无疑问大家记住了他。1938年，蒋介石下令掘花园口抵日军，淹死百姓89万，89万是人命，不是冰冷的数字。1983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选中获胜，再度连任英国首相。2008年，中兴9号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升入太空，卫星投入使用后，可使数千万家庭直接收看北京奥运会盛况。
0: 一路畅通，早安心。

所谓苟日新，日日新，生活如流水，常新方不腐。在细微的地方常新，便是对未来良好的准备。倪萍在山东话剧院如鱼得水时，突然给人生按下重启键。当同龄人开始追求安稳，他背起行囊到北京，开启了一场大胆的人生实验。从此中央台的舞台多了一位优秀的主持人。当你勇于尝试，迈出舒适区，未来也许更加精彩。来听歌，来自张含韵，生长于时间之外。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人生路上总有突如其来的风雨，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乱了心智，稳才能从容应对。当你沉下心啊，你才能关注到问题的根源，提升认知。认知越高的人呢，遵从规律，才能从容以对。

来一趟人间，你要活得尽兴。人生啊，苦短，我们要带着喜悦度过一生，不要给唯一的一次生命留下遗憾呢。而旅行便是告诉我们，人生呢，每天呢，都是不可重复的。当你还囿于山高水长，道阻且长，有人呢，已经披星戴月的浪迹天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美食之都四川乐山。喜欢川味的朋友们，别再只盯着成都了，您可以到乐山逛一逛。有句话说啊，全国人民到成都觅食，而成都的吃货到乐山寻觅美食。乐山呐，离成都自驾仅仅要半个小时，几乎有川味的所有精华。钵钵鸡、麻辣以及牛肉、甜皮鸭、豆腐脑，还有蛋烘糕，一定会让你垂涎三尺。那里的美味，香的丰富，辣的过瘾，光颜色啊，都让人垂涎欲滴。品尝了香辣的美食，再来碗冰粉，简直不要太神仙了。有时间呢，您可以到乐山大佛逛一逛呢。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 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有人说啊，一个人回复你信息的用心程度呢，暴露了他对于你的在乎程度。那些珍惜你的人回复消息时，不会只丢下一句冷冰冰的嗯或者哦，而是像对待一朵花一样的温柔。真正的用心啊，不是因为秒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会有忙的时候，即使不能秒回，也不代表并不珍惜。珍惜呢，它藏在每一个

跟着广播游河源，来河源一天的时间怎么玩呢？那么在早上的时候，您可以到东园的南园古村呢、感知啊500年的古村的观光文化以及庭院美学。同时啊，您还可以体验非遗的手作擂茶油果，轻松行程啊，您就可以来到太平古街啊，感知民国骑楼文化。在古街当中啊，还有很多河源的美食哦，相信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之后啊，您可以来到纯木园，同时啊，您可以到巴伐利亚体验国医

国药温泉呢。 怎么样为大家推荐到的河源倚天游的路线啊，您 get 到了吗？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高考完了之后啊，该如何放松？来了解一下。
1: 高考结束，很多同学突然从高压状态中抽离，反而陷入迷茫，刷手机到凌晨，对未来没规划，甚至和父母频繁吵架，这些其实都是考后空窗期的正常反应，但放任不管可能影响大学适应力。心理学中的目标真空效应指出，当人突然失去明确目标，容易陷入情绪低谷。高考后正是重新校准人生方向的黄金期，建议分三步调整。第一，用三天彻底放松，补觉、追剧、旅行都可以。第二，列一份大学能力清单，比如学做饭、考驾照、练英语，把大目标拆解成每天可做的小任务。第三，每天抽一小时和父母聊天，分享你的规划，也听听他们的建议。记住，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新阶段的起点。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5: 清新时尚，
6: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5: 大同路的小吃、
6: 桂山的风，
5: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8: 最美的你。
9: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10: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
11: 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 这里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接下来是服务栏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公寓。

0: 好的，看一下今天的时间哈，今天时间是 2026年的6月9号， 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很多朋友可能纪念的日子。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今天呢也能够决定很多朋友很多学生的命运。那今天的成绩如何呢？我想牵动着很多家长和学生朋友的心。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预祝今天的考场取得圆满成功。
1: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向传说中。
0: 好的，今天过了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特别对于年轻的考生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人生当中一段最为轻松的时刻了。没关系，这一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会向您介绍一下有关河源的一些好玩好去的一些地方。请您家长朋友留意一下。

0: 快乐
1: FM 九七八，
2: 快乐出发，
1: 每时每刻
2: 不一样的好声音。
1: 春有百花，
3: 秋有月，
1: 夏有凉风，
3: 冬有雪。
1: 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心啊，您的出行。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 那今天呢，处在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南北方的天气可能变化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在这里了解一下南北方的气候的趋势。 那这周当中天气的主线有两条，多变的降雨和起伏的气温。说到降雨呢，这周降雨总体是在南方比北方多一些。那周初，比周中要强一些。对于南方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呢，是正值高考期间。那究竟是河源今天的雨势怎么样呢？也在最后的时间为您了解一下。

好的，作为北方城市来说，北方的天气呢，目前是比较随机的。涡轮带来的抽奖式的对流四处的散落，堪称是天女散花。可能出现是同一个城市晴雨相见，也可能在同一个地方。上午呢还是冷涡蓝的大晴天，下午呢就突发雷雨。如果赶上小尺度的对流核心区域，局地还有可能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总而言之吧，雨的随机性在北方是比较大的。好的，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多地经历同期少见的清凉，特别是11号开始呢，黄淮等地的高温在发展。气温方面，白天中东部没有出现大片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呢主打一个清凉。在冷空气阴雨影响之下呢，这两天江南以及贵州广西等多地气温较上一天时间是下降6到14摄氏度，局地降幅甚至超过15

摄氏度，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西北部多地甚至经历六月同期少见的清凉。 此外呢，由于冷涡继续的盘旋，东北华北气温偏低的情况还将延续。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那今后十天呢，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的东部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低3到5摄氏度的。10号之后，随着大陆高压脊接连东移， 中东部多地气温会波动回升，估计11到15号，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苏等地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的。比方说，郑州11到15号高温或连续5天打卡上线，西安12到14号连续3天高温加码。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河源，今天河源天气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声音在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这里您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把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01。

好的，这里首先我们来共同分享一条好消息啊！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东源县凭借万绿湖畔两山样板的独特生态风采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10个上榜点位之一，并且呢获评两山样板标杆点位，集中展现其优越的山水资源和绿色发展实践成果。

今天已经是高考的最后一天，9号了，那今天之后呢，对于考生朋友来说呢，是应该放松的时刻了。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一直追踪，报道有关的河源的一些好玩，好游的地方，向大家做一个集中的推荐。那也希望您及时的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荐的一些软文内容。同时也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实时互动的一些新的信息内容。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觉得哪个地方好玩，也可以及时的通过两种方式把 信息及时的告诉我们，记住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那发条短信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啊， 关注一下978河源旅游广播，这是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Puda, 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我的目前呢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当中，很多朋友呢似乎对这个居住的环境有了更 贴切，更实在的要求了。那就是希望有一个小院，那有一个小院是如何来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居住的舒适空间呢？ 说起来啊，小院不仅是空间的一个概念，它逐渐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出口，一种生活的缓冲带，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退路。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一个院子呢？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结，或者有这样的需求呢？ 没错，现在城市的节奏是一种持续的加速的状态，工作信息、社交消息，再就是交通、通勤、生活琐事，所有东西呢都在不断的催促你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人的心理呢并不是为这种节奏设计的。很多心理研究都提到，城市的噪音、拥挤和高密度互动会持续提高人的压力水平， 让情绪长期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而这个院子恰好提供了一种完全相反的逻辑。 居住在院子里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院子呢它确实不要求你有效率，不要求你有回应，也不要求你表现，那可以坐着看着光慢慢的移动，看叶子轻轻的晃动，这种无用的时间反而成为城市当中最稀缺的东西。 好的，问题来了，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小院吗？
1: 这里首期位说号码是8866，女士这里正好有一个小院，这个小院的面积大约是200到250平方米，那这个小院呢非常私密，周边呢全部是围墙围好了，而且呢周边也是一家一户的小院，这个小院既有私密性，同时呢它的方位也是非常好的，在整个院落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咱们广东天气的夏天的风向，比方说西南风，比方说东南风全部在小院当中能够巧妙的汇聚在一起。
0: 这里首期位说号码是8866，女士这里正好有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凉凉的夏风。还有就是这个小院呢，整个的这个物业可以说是一加一加一，再加一这样的一个户型，所谓的一，就是有一套房子是坐落在一楼的，那这套房子呢它的面积是160个平方，带有精装修，三房两厅这样的结构，再加一呢是加了这个小院，这个小院的面积是200到250平方米左右，再加一呢是小院当中开发商那为业主呢特别建造了一个景观式的阳光房，这里呢这个高度呢有4米2到4米5的高度，那整个的建筑风格，建筑的材料是钢筋混凝土，然后周边呢玻璃贴面，非常大气，在整个的院落的一角，即这个舒适，同时呢又不影响整个的院落的布局，可以说特别适合全家人在这里聚会喝茶或者是工作来使用。 好的，特别是想在这个自家啊自己家庭当中来办公的朋友，这里就特别适合了。 好的，另外呢还有优势啊，这里呢处在这个江东新区起步区的中心地带，前面呢就是凤凰路啊，凤凰路它整个的院落呢是从这个小区当中开车进入呢，它是一楼，那但是呢实际上它的高度是达到三楼的高度，所以完全不存在潮湿的一说。这确实是难得的一个院子的选择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目前业主呢忍痛割爱，正在转让当中。那这套户型呢原价购买呢是80多万元，而且呢还是业主抢破头来买购下的。那现在呢可以说降了很多了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这个小院落现在的只有50多万元就可以把它出手转让了。好的，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直接和业主来联系，记住一定要直接和业主。如果您找中间开啊，中介公司，那这里又有几万块钱的中介费，那您就拿不到了。所以呢为了优惠便宜，赶紧直接和业主取得联系，记住业主的电话136-9096-8868，136-9096-8868。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的，在这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将会在本月底，也就是6月30号截止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避免逾期影响个人权益和信用。根据这个政策呢，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要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已经预缴税额和应纳税额一致，以及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可免于办理。而年收入超过12万元，而且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人员，必须依法完成申报，并且足额的补税。那截止到日前，集中办理最容易遇上的系统就是堵塞了，也存在逾期的风险，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要提早做好这方面的工作。6月30号汇总结束之后呢，对应的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究税款、加收滞纳金，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好的，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来进行一个咨询。记住，那在办理退税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来咨询了解。

好的，再提醒大家，粤超第六轮比赛的门票已经正式开始预售了。特别提醒大家，为了不影响高考呢，粤超上周末休战了。第六轮的比赛呢，会在6月13到14号重启。届时，希望考生到现场来支持家乡的球队。 那这第六轮的比赛赛程当中有两处是要调整的， 一是原定在6月14日 也就是19点30分进行的 肇庆对珠海的比赛， 提前到了13号 19点30分进行， 还有就是原定6月13号 15点30分进行的 茂名对中山的比赛， 改为当日19点30分。 这轮轮空 球队是揭阳。那特别也提醒大家哈，这个球票的预约时间6月8号，也就是昨天14点，也就是正式开启了。6月10号周三，也就是明天的22点截止预约。

好的，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唯一的预约渠道是这样的，微信搜索进入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官方小程序，也可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的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专属的入口进入官方购票小程序。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026年的高考的最后一天了，九号了，那考完之后呢，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呢，人生当中最松弛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光也要来临了。那这段时间呢，希望您好好的到周边游玩一下，特别是家乡的山水当中去感受一下家乡的变化，估计在以前的时间当中时间里头很多朋友呢可能埋头苦读，没有过多的时间好好的尽兴的游玩，那接下来时间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家乡的山水魅力。 特别是接下来很快就要到了端午节了，端午节呢是承载千年文化记忆的传统的节日，那一大波精彩的活动和专属的优惠，也给到大家，特别请您要留意接受。

端午文化，增强青少年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和动手能力，营造浓厚的节日文化的氛围。这个活动时间安排在6月19号，地点呢就在河源市的博物馆2楼探索工坊当中，青少年是主要的人群。好，另外呢在源城区的巴伐利亚庄园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等待大家，慢下来端阳雅集。这个活动主要是养心，从端午开始啊，巴伐利亚庄园以养心为核心，打造出一场不赶超不赶场不喧嚣，有仪式感有松弛感的端阳雅集。在艾草温泉里泡取湿气，在古琴和鸣当中放空思绪，陪伴孩子做一枚草木香薰香囊，或是登上皮划艇来上一场家庭的龙舟赛体验。那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山林清风粽香和心安。那这个活动时间安排在6月19到21号，活动地点呢就在巴伐利亚庄园，适合所有的高考学子和家庭。好，另外河源市野趣沟旅游年，那纵情野趣客家端午也特别推出了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沉浸式的体验客家端午传统习俗，保护和传承河源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客家文化，强化野趣沟生态加客家文化的差异化的定位，打造景区特色节庆 IP。 那吸引河源本地及珠三角短途游的客体，特别是家庭亲子群体。那野趣沟特别推出的这个活动呢，叫粽香客家手作野趣粽子 DIY 体验，亮点呢就是让游客亲手制作正宗的客家粽子，体验传统手工艺的乐趣。

好的，另外在即将来临的这个端午佳节当中呢，像东源县的万绿湖风景区端午佳节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还有像和平县的和平林寨镇的端午节龙舟表演活动非常精彩，还有龙川县的2026年的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也值得您参与。有你陪伴充满了另外像连平县的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这个活动特别定位大学生朋友。好，像江东新区就在河源市区当中的河源中郡世界城当中缤纷欢聚百威啤酒狂欢夜活动，这里有乐队演出、小龙虾免费吃、百威啤酒畅饮等等内容。

那具体时间也是端午的这几天，19到20号，地点呢就在中郡世界城的2楼门外的广场，适用所有的人群。

好的，所有为您精心准备的这些活动的各旅游景点已经是准备好了，高考完了之后呢，特别是这段时间当中，正好好好的游玩一下。

0: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好的，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抓紧时间来关注几条平台的信息内容。手机为数号码是0609，这位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地皮面积呢占地是180平方米，可以建6层半的高度，那一共呢就是1300多平方米，已经是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马上就可以建设。
1: 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17299-0609，17299-0609。

另外同样这位朋友手机尾数号码是 0609 的这位妙先生说，在万达广场旁边，也就是三小的学区房这边呢，这套房是三房两厅两卫，目前呢也正在转让当中，这里装修风格是现代轻奢风的装修。那这套房，那位于整个的小区花园当中的中间部位，全新的装修，而且没有入住，属于黄金的楼层，朝南向的，整体售价60万元不到。好，感兴趣的朋友再次提醒您记住这部手机 177-2299-0609 177-2299-0609。

的，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7309发来信息说，这里有这个大批的河沙，各种品牌水泥正在出售当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直接和他们联系，这里号码是18585707309 18585707309。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最后我们再分享这条好消息哈，这个盛夏时节呢，目前的江东新区古洲镇的亚瑟春的120亩的葡萄已经开始陆续的上市了，这里呢您可以亲自到园区当中采摘，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 目前呢正在上市的是夏黑葡萄啊，这里呢每天的采摘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正好到这边来了解一下。亚瑟村呢，它具体的位置呢就是江东新区古竹镇亚瑟村，导航直接输入这个地址就可以到现场了。

好的，今天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好，再次提醒您，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 138-2538。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速度
9: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9: 心态
1: 稳一点，
9: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9: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9: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0: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的风里总是会夹杂着一些特别的味道，那是栀子花的清香，也是试卷的油墨气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六月意味着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意味着一次勇敢的启程。 OK， 10: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这时段呢，我们的车厢音乐今天这一张歌单，我们继续呢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来准备了一张加油打气的歌单哈、啊、当然呢也为所有的正在到了毕业季的所有的同学们来准备到了这张歌单，希望呢这样的一些旋律能够化作一阵清风，吹散焦虑，带来力量。

来自到水木年华的这一首《无期》，很多人熟悉他们是因为《一生有你》，但是呢，这一首《无期》同样是直击人心的力量。《无期》听起来似乎带着一点迷茫，但是在毕业的路口，未知的未来恰恰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所以呢，千万不要害怕前路漫漫没有归期，因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性。OK，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音乐，来听这一首岑宁儿的追光者，同样的也是在每年毕业季必出现的歌单哦。

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夏至末至》的插曲，几乎成为了青春剧的标配。歌词里面也唱到，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在备考的那些日子里，那个光也许是你心仪的大学，也许是未来的理想职业，甚至是那个更优秀的自己。所以呢，我们尽管去追自己的光，尽量去做那个想做的自己，朝着前方奔跑一定是没错的。好了，我们今天这张歌单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听毕业季的励志歌曲，继续听到这首来自到星辰未遇的别念。这第三首歌曲相对有一些小众，但是却很深情。

在毕业季当中，最难的课题往往不是离别本身，而是那些挥之不去的思念和回忆。别念这两个字看似决绝，实则呢也是一种最温柔的慰藉吧。在我们前行的这段路上，总会要学会给记忆打包，把美好的瞬间藏在心底，然后轻装上阵。对于那些我们还在纠结的过去，担忧未来的同学，那不妨呢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告诉自己，别念过往，不畏将来，当下的每一秒都是最重要的战场。一首会听了之后让人心里泛起波澜、充满回忆的音乐，来自到星辰卫浴的《别念》。

这一首《我会永远记得你》简直就是毕业照量身定制的 BGM。 在这个夏天，我们会和很多人说再见，会在留言册上写下无数的珍重。那其实真正的记得是不需要刻意去铭记的，它会藏在我们每一次回眸的笑意里，也会藏在未来某一个相似的场景。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到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速度
6: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6: 心态
0: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百，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论你是正在高考的勇士，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行者，亦或者是正在享受大学生活的青年，都希望呢今天的这一些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丝丝的慰藉和力量。记住，我们的毕业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场旅程的正式开始。高考呢也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门票。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希望大家所有的未来都像夏花一般灿烂，像星辰一般璀璨。 OK， 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1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当中，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的，这一时段我们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今天的这张歌单，西西呢给各位来挑选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非常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高考季、毕业季来去听到的音乐哈。那我们提到了毕业季，怎么能

接下来继续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尹慧的《致你》这一首歌曲。她的声线格外的细腻呢，这首歌也像一封写给未来的情书，也像是写给自己过去的和解信。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呢，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教会我们爱，有的教会我们成长。那么在这里，你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那个曾经迷茫曾经哭泣的自己。所以呢，亲爱的，请对自己说一声谢谢，谢谢那个从来没有放弃的自己吧。

有一首毕业季的永恒经典，朴树的那些花儿，那一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每一次听了都让人眼眶瞬间能够湿润啊！它就像是散落在天涯的花朵，各自绽放，各自芬芳。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离散是人生的常态，但只要我们根植于大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无论开在哪里，都会拥有自己的春天。一起来听歌吧，听那首经典的好歌，那些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6: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9: 稳一点，
10: 开心就好。
9: 眼睛看。

0: 界，耳边听风景，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舒适性、实用性、多维度全场景对三台车进行真实测试，
3: 非常非常的带感，
4: 摇晃是比较大，这个有点太激进了。
3: 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功能，
2: 用数据和实测告诉你这个级别谁能装，谁好开，谁聪明，谁更全能。首先让我们来测试一下三台车的综合驾驶辅助能力。从 DCF 出发，我们设计了一条长度为18公里的路线，途经商圈、老城窄路、人车混行、密集红绿灯、快速路等，60%的复杂城区道路以及40%的快速路，真实复刻大家日常通勤的使用场景。
4: 哇，这个有点太激进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的。它在并进主道的时候，它真的是跟旁边车有一个博弈啊。
2: 在这个辅道变主道的路口，三台车的表现截然不同。极客 9X 则是直接右转到了最左侧的车道，未来 ES8 则可能是因为较少的车流变道果断高效。
4: 当然因为它是这根道转的，所以它就没有了刚刚这个辅路变道的一个问题啊。这个 ES8 也是来到了这个辅道变主道，就它这个的确后面没有什么车，所以变过来还是变得比较方便的。
2: 在辅助驾驶的实地路测中，三台旗舰 SUV 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驾驶性格与能力特性。问界 M8 驾驶辅助表现成熟且果断，面对复杂路口可保持高效的通行，针对前车突发禁止、对向会车等场景，处置动作从容果决，
4: 那比较顺利就过了。
2: 变道加速动作衔接利落，即便在绿灯最后一秒的临界工况下，依旧能精准判断并顺利通过。
4: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它过这个路口是非常好的速度，然后在绿灯最后一秒顺利通过。
2: 快速路上的变道也很敏捷，并且变道完成后会立马拉开与后车的距离，保证了安全性与通行效率。整套系统决策逻辑成熟，行事干脆且敢于把握通行时机。极客 9X 整体的跟车节奏更快，车距也更近，驾驶辅助的调教更偏向提升通行效率。系统识别非机动车时制动会烧制后，遇到横向来车则选择加速通过，以此规避突发状况。
4: 我觉得这个动作还稍微有一点点危险。
2: 行进路口时，相比问界 M8 和未来 ES8 会多一分迟疑，会反复观察排查隐患，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行。快速路上的表现也基本令人满意，变道平稳，整体行驶过程顺滑，通行效率表现不错。未来 ES8 的驾驶辅助风格最贴近日常真人驾驶，兼顾通行效率与乘坐舒适。路口加减速平顺柔和，跟车距离把控恰到好处，相比之下更贴合普通人的驾驶习惯。
4: 三台车里面只有 ES8 是碰到了有这种学校门口接小孩的情况，
2: 经过学校等人流密集路段能精准识别行人、非机动车并主动避让，防御性驾驶表现十分亮眼。
4: 哦，非机动车，哦，哎，刹得很好，
2: 各类复杂场景都能从容应对，有这套智能驾驶辅助，开车全程都显得格外轻松。快速路上，未来 ES8 一样让人省心，智能车距保持功能不再需要驾驶者根据车速反复手动调节跟车距离，方便了不少。另外诸如轻波转向灯灯感就能实现变道，这种细节很深得我心。
3: 整体上我觉得三个车在这个价位上已经我觉得超过我想象的，达到了他们的一个标准，都是不错的，唯一我觉得就是防务性驾驶能力比较强啊，综合能力符合预期，这台车呢就是有些动作上面稍微慢一点。
2: 然后我们再对比了一下三台车车机的听话程度，让三车执行同样的五条连续语音指令。
5: 小一，小一，
6: 你说
5: 播放周杰伦的稻香，导航到虹桥火车站，空调调到22度，今天天气怎么样？打开副驾车窗。
6: 好的，为你搞定了。选第几个呢？
5: 第一个。嗨，伊娃。
6: 在的。
5: 播放周杰伦的稻香，导航到虹桥火车站，空调调到22度，今天天气怎么样？打开副驾车窗。
6: 好的。副驾车窗和空调温度调节了，一起来听歌吧。上海市嘉定区今天全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2至31摄氏度，和昨天差不多，有西南风转西北风3至4级，空气质量优，出门不要忘记带伞。目的地是第几个？
5: 嗨 Nomi，
6: 在呢。
5: 播放周杰伦的稻香，导航到虹桥火车站，空调调到22度，今天天气怎么样？打开副驾车窗。
6: 好的，正在播放周杰伦的稻香，调好啦。嘉定区今天中雨，最低22度，最高30度，离车记得关窗，空气质量优，PM2.5、9。嘉定区发布 雷电黄色预警，要导航去第几个呢？
7: 第一个。

0: 没问题。
1: 这一轮问界 M8 只执行了4条指令，响应速度一般，极客 9X 跟蔚来 ES8 都成功执行了5条，响应速度更快。蔚来 ES8 会根据天气状况给出出行建议，另外 Nomi 也会跟你有动作和表情上的互动，这些细节让蔚来 ES8 的人机交互更有温度和趣味性。来看一下音响的配置啊，问界 M8 全系就是标配19扬声器的华为丧，无功无过，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好选。蔚来 ES8 全系标配27扬声器，而且它是最早跟杜比开始是进行合作的，它的音响一直是业界的一个标杆啊。然后极客 9X 啊，我觉得是后来追上者，为什么它现在跟 Name 有一个强合作，而且这个32扬声器的 Name 呢，现在是限时赠送啊。当然我觉得扬声器的硬件配置是一个话题啊，它的软件听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呢，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试听一下三台车的音响质量到底怎么样。
2: 在音响对比环节，我们将三台车的音响设置为标准音效，所有增益 EQ 值均为关闭状态。我们用同一首无损音质的歌曲袁咏琳的《画沙》在主驾驶位进行了主观听音对比。
3: 午后的风又黄枝桠都落了盛夏。
2: 问界 M8 的中高音通透有余，但低频力度与下潜稍显疲软，在处理画沙等细腻人声时，过多的混响修饰反而削弱了音乐原本的干脆质感，整体听感四平八稳，虽无明显短板，但也缺少让人惊艳的记忆点。

OK， 上来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台车的整个重低音低音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带感。然后第二点呢，是它的中高音区域在上来的弦乐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嘹亮非常好听的。那么在人声部分呢，我觉得它的还原是非常好的，非常的干爽。但唯一有一点点我觉得不足的是，你感觉它的人声离你的耳朵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远。

这辆车的低音其实没有 ES8 这么猛啊，但是恰到好处，高音中音在起来的部分我觉得一定是超过了 M8， 而且我觉得跟 ES8 在一个水平上面的。但是当袁咏琳的第一句话唱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声场控制非常好，它就贴在你的耳朵边上，这个区别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

0: 另外，我们分别在80千米每小时和100千米每小时测试了3台车车内的噪音值，成绩如下。在这一轮，蔚来 ES8 以全速域最优的隔音表现，这一轮最佳。问界 M8 在80千米每小时的成绩与蔚来持平，但在100千米每小时时速时略逊一筹。极客 9X 则因运动化调教，在 NVH 的成绩上明显落后于前两者。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这三台车，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二排的座椅，它的空间舒适度，还有它的配置究竟怎么样的。首先我们一镜到底啊，来看看三台车在我的坐姿的情况下， OK，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的坐姿了，可以再往前调一点， OK， 没有问题。空间哇，我真的很大，1、2、3、4、5，我觉得至少是有5拳的，所以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三台车都已经坐过了，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然后哪怕我把它的角度调好之后呢，我觉得腰托的位置会给我顶得很牢，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坐下来坐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感觉啊，坐到沙发上舒适的感觉。然后第二点呢，你会发现这个车整体啊，它第二排给你的配置啊，整个感觉相对来说是我觉得比较光板的啊。这里有3个键给到好评，是给到你这个座椅上的通风按摩加热的，然后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可能我觉得鸿蒙系它的语音识别还 OK， 所以它很多东西可能都是用语音去调节的。剩下来就是所有的座椅调节在你的左手边，遮阳帘是手动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蔚来 ES8 啊，整体先来一镜到底，前排的坐姿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一样，我的手腕是这样，我可以再往它，哎呦，这样，这个在上面了，帮它往后一点调，这个坐姿已经是我很舒适的，而且比较半躺的坐姿了。1拳、2拳、3拳、4拳、5拳啊，也是一个5拳的状态。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个第二排给你的整个沉浸感就会比我觉得 M8 要更加奢华一点呢？首先这里啊，它是一个坐姿上的调节，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边功能就多了，一键隐私，然后有两档的这个跟应该是380跟787都是一样的这个啊变色的这个隐私玻璃，再加上通风加热按摩，再加上啊整个的座椅的调节。右后座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个座位，你会发现它还带了电腿托啊，这个是三台车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功能。唯一呢，大家可能诟病说这台车的这个遮阳帘也是手动的，但是因为它有了3档可调的这个变色玻璃，我觉得其实手动的这个叫做遮阳帘其实我是能接受，而且手动遮阳帘有时候速度也比较快，就跟那个米亚塔 ND 一样，对不对？最后来说一下舒适感受，整个坐上去之后啊，你会第一感觉就是好像的确是回到家里的会客厅了，这个沙发的嵌入感包裹感其实我觉得是很强的。然后呢，其实这两天我们也长时间的坐过后排，我觉得它的整个的支撑度啊也是不错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融合了中式的比较柔软的这个啊初层面料，以及欧洲车比较擅长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个骨架，所以这个车久坐的话也不会特别累。然后呢，这个右后座还有一个三台车里面比较唯一的功能，就是首先你看它可以向左向右进行一个调节啊，向左调节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个就是你观影的时候你会在一个正更加当中的 C 位，第二点就是如果你左后座的是个小朋友，哎，这样子的话我要照顾他，比如说有 baby C 这样的话，或者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小朋友，我们要照顾他一些事的话，其实这个就比较方便。然后呢，同时呢，你可以向右，向右，尽可能的往右，到最后了之后呢，你进第三排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哎，用一个座位去移动来中和后面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该省省，该花花。这个左右的移动，我觉得蔚来 ES8 其实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实用。最后我们来看看三台车里面的大块头，极客 9X 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哎，这个电动门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它有时候你站得不够远它就不出来啊。 OK， 坐进来你看也是我的一个坐姿，然后呢它倒是三台车里面唯一有这个电动方向盘调节按钮的，但是它就不能用语音去控制了，这是个取舍，但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功能，就很欧洲车啊，极客给我的感觉就是正正经经的一个欧洲车。我也是觉得稍微可以再往后调一点，往后一点躺一点，我们三个车保持一致嘛，对吧？好， OK， 来看看第二排，1、2、3、4、5，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三个车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这个第二排它就有点不一样，它其实是有点点像两个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扶手呢是独立于这个座椅去存在，所以它你永远是一个这样持平的这样一个位置。整个9X 坐进来之后呢，因为它是个九系啊，感觉我觉得跟 ES8 是很像，就是比较尊。啊，你看到所有东西的软质材料，包括整体给你的一个氛围感，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而且呢，它是三台车里面唯一一台带了这个电动遮阳帘。你看啊，我往下
1: 他就上来，但他的逻辑是我先降张连再降窗，然后我先升窗然后我再升张连。 OK， 是这样一个逻辑的。
0: 整体的后排的一个尊贵感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它的座椅我觉得跟 ES8 两家是有的一打，都是上去之后你会先陷下去一点，然后长期坐着的话呢，你的整个腰部的支撑还是不错的啊。说实话这一轮里面我觉得 M8 相比另外两台车来说呢稍微落后一点，但是 ES8 跟 9X 比起来呢各有千秋。除了座椅之外呢，第二排的配置啊，我也要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因为真的是区别很明显，三台车性格也非常的明显。首先来说一下零冲力座椅啊，三二一啊，就是这么简单。其实跟刚刚我们去体验第二排座椅的这个豪华程度，第二排的这个舒享程度、尊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啊。ES8 的确就是在这个级别啊，配置上面卷的是非常厉害啊。第二点来说一下冰箱，三个车都是标配冰箱的，但是这两台它是带压缩机的，问界 M8 是不带啊压缩机的，我们就先去除在外啊。这两台车这个零下的能力的话，极客 9S 会高一点，零下6度，然后呢 ES8 的零下表现是零下2度，但是我觉得单论这个冰箱打开的质感，包括里面的防化层的设计，包括你第二排这个冰箱的很多的不同的模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 ES8 模式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零下6度跟零下2度呢其实区别不是那么大啊。要我真的选的话，我宁愿选一个比如说模式多的，然后设计质感比较好的，所以这一环节我其实挺喜欢 ES8 后排的这个冰箱设计啊。然后再看一下后排的大小的屏幕，转移地点，小屏幕啊，问界 M8 啊依然是一个比较简装的状态，就是一块液晶屏。然后呢，极客 9X 和这个蔚来 ES8 呢，后排都是用到了一块比较精细的啊，比较好看的屏幕啊。ES8 甚至它小屏幕都用到了 9X 第二排的大屏幕的材质，就是 OLED 的。但是呢，极客 9S 的第二排这块屏幕呢，其实整个功能啊设计啊也不错，而且它有一个杀招，就是它能取下来啊，能取下来单独当这个遥控器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节呢，两个车各有胜负。9X 的这块小屏幕啊，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但是在整个使用的屏化性、亮度、精度上面呢，其实 OLED 这块小屏幕是我觉得更高级的。然后来说一下大屏幕啊，三个车非常精彩，性格完全不同。这个车全系标配，而且是 Mini LED， 而且来说屏幕里面啊，纯屏幕来说它是比较大的那个。Mini LED 的好处就是它的鲜艳度、它的亮度都是比较高的。然后极客 9X 啊，全系都要选配，但是目前呢限时赠送，但是呢屏幕相对小一点，而且它用到的是一个 OLED 的材质，没有那么的亮啊。这是这两个车啊，问界 M8 精彩了。介系专享的这个叫做激光大屏的投影屏，但是呢只有高配版本是你配的，低配版本你还是要选配的。但是这个屏幕呢有几个问题啊，它大是非常大，但是呢你开起来说呢有点晃，而且我觉得其实它的整个亮度也是一般的。其实在这个环节我还是比较喜欢蔚来这个情况，就是全系标配，哪怕这个车型不是现在在一个推广期了，它还是一个你比较实惠的什么东西都有的状态。那极客 9X 就是也比较尊，但是等到它的全系限时赠送过了以后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不知道。
2: 在行李箱容积测试环节，我们将三台车的第三排座位放到正常，用尺寸不同的背包和行李箱进行滑容道组合，测试出是满载情况下的真实车辆装载能力。
0: 我刚刚发现了这个 ES8 的后排的这个后备箱有好多模式，就是我这块板啊我可以放在上面，但是我这块板也可以放在底下，然后放在底下的话这边就其实多出了一点空间，然后我的三十二寸的箱子非常轻松的放进去了。窗凸出来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是有机会的。但别忘了这辆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前备箱，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男人的直觉告诉我也许能放下两个26寸的箱子，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在最后呢，蔚来 ES8 是装进了一个32寸的大箱子，三个26寸的中型箱子，以及四个背包。9X 是没有下探空间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些补胎工具跟这个拖车钩之类的。我稍微往下一点，极客 9X 最终放下了一个32寸的箱子，一个26寸的箱子，以及三个背包。先来看一下32寸的箱子，没问题。我觉得保险起见，我还是放三个包吧，因为这个包这里的角度实在是多了太多了。我先来看看登机箱。稳稳当当，我来试一下这个26寸的箱子行不行啊？ 最后的成绩应该是一个32寸的箱子，两个26寸箱子以及三个背包。
2: 在这项测试中，蔚来 ES8 因为有一个下探空间，并且前备舱很大，可以塞下两个26寸的行李箱，表现最好。极客 9X 和问界 M8 后备箱容积相同，但因为极客没有前备舱空间，所以 M8 更胜一筹。动态体验环节，来看看这三台车在城市道路下的驾驶状况。
3: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蔚来 ES8 的整体状态啊。首先在舒适模式下，它的整个电门还是比较跟脚的，然后呢整个转向的手感是比较轻的。如果是我真的自己开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用自定义模式，把它的转向的力度调得更运动一点。然后现在我们的地面上其实是会有一些接缝啊，你会感觉到整个空气悬架会比较好的去过滤掉了这些啊细碎的一些震动。但是呢在过大接缝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欧洲车调教，它还是会让你知道说 OK 这是一个大的接缝。它整体上是用一个我觉得悬架的形成啊，先去啊取消了一定的震动，然后把最后的一部分的一些啊真实路感反馈给了你。好，过一下钢板，没问题。让我们来试一下刹车，刹车的脚感呢很线性，你踩下去的时候，它就像一块比较硬质的海绵或者硬质的一个记忆材料一样，慢慢的下去。但是的确它没有很运动的感觉，这也符合这台车的整体的一个调性啊。整个电门其实它还是能够感受到舒适模式下比较强大一个动力啊。我们来变个道，车头其实是挺灵活的啊，没有很强的一个传感。那边看，直接过来了，你还会感觉到它的大体重，但是它车头的整个转向包括车尾的跟随性还是很不错的。问界 M8 啊，首先上来第一点就是它的转向其实是第一很轻，第二是有一点以前的最早期的游戏方向盘的感觉，都不能说是模拟方向盘的一个感觉啊。

0: 后我们来这里看一下刹车，刹车整体的弹性脚感我觉得还不错，转向就是有点太轻了，然后它在轻的过程中呢给了你一点阻尼感，这个阻尼感但是不是很真实。OK， 然后你明显能感觉到在这样的路上是有一点过滤的，我觉得太干净了。好，我们看看啊，哎，但是它整个减震器的我觉得过坑坎时候的一个过滤呢我觉得还不错。那这个呢的确会有一个很好的舒适感，但是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传感非常明显。好，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变道。你会感觉到它明显在舒适模式下整个侧倾的抑制是比较一般的，而且甚至我在过来之后我这版回盘要多一点去想办法取消一点它的侧倾啊。9X 你上手啊它就是很有德味，就是呢它这个转向哪怕在舒适模式上你知道它比较轻，但是整个车给你的这种厚重感啊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我来变个道，它的整体的动作我觉得车头没有这个 ES8 这么快，但是车尾的响应还是不错的，它的车头过去之后你能感觉到更大的一个体量感和重量感，这是三台车里面路感最明显的啊，你能甚至能从这个座椅上的一些震动感知到地上的这个横纹的这个起伏啊。啊，如果说 ES8 是个 GLS 迈巴赫的话，这个就很像宝马，它能很清晰的把路感都给到你。但是这种路感给到你，我觉得作为驾驶者来讲很棒，作为乘坐者来讲是不是会太多呢？我不好说。好，你看到它过这些大型坑坎的时候，它的确是车身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整个起伏啊，它就是一个整个底子要比 ES8 和问界 M8 硬很多的车，会有一点点迟滞，然后它的动力会来的比较的强，它这个车还是非常的性能取向啊。
1: 当然我们对三车进行了快速路桥坡路段的动态对比，从车外看，在同速同运动模式的设定下 ES8 和 9X 都几乎只是用了半个循环就完成了震荡取消，而问界 M8 呢还是用了接近一个循环去完成了整个动作。 ES8 在过坡前悬架有明显的抬升以适应坡高的动作，并且在过坡后悬架迅速压缩来保持车内车舱的稳定，这和我们之前在海拉尔测试 ET9 的时候的情况类似，只是动作没有那么夸张，这和未来的四地全域舒适领航能力是相关的。极客 9X 在过坡前呢悬架没有明显的抬升，但是在过坡后悬架有明显主动下降压缩以保持座舱内的稳定，整体动作干净利落。而问界 M8 其实在这个环节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但是在体感上你还是会感觉到它有明显的震荡，而且在视频中如果你慢速回放你还是可以明显看出那多出的半个震荡循环。
0: 总结一下，我说实话，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因为我们现在明确的已经拥有了自己的 BBA 了。这三台车真的是用我觉得比 BBA 当年这个级别车，我觉得少至少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给到我们足够的，甚至我觉得超越的这样一个体验。当然，其实说实话，极客其实我们应该用 8X 来对比，但是因为8X 现在六座不是它的主卖车型，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 9X 啊。我分别来讲讲，从外形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自己是更喜欢，要么就是 ES8 这样的黑武士啊，比较运动风的造型，要么就是极客 9X 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尊的一个样子啊。相比之下呢 M8 啊，我觉得就少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当然我知道其实 M8 会因为它比较中庸的造型获得我觉得比较多人的，特别是爸爸妈妈的一个认可，对吧？那么第二点，从驾驶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 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 速度
11: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11: 心态，
9: 稳一点，
11: 开心就好。
9: 眼睛看世界，
11: 耳边听风景，
9: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2: 他们，但此时此刻就在我的身前，还有一些车型同样符合上述条件，而且价格还更加的亲民，并且在我们并非别有用心的编排之下，还很容易的就为他们找到了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问题来了啊，究竟是贵自有贵的道理，还是平替更有性价比？什么？为什么问界 M8 没有平替？人家是纯电之王，你真岂有此理？尽管三排六座大空间更多承载的是家庭的温馨，但总有那么一些奶爸依旧怀揣着一颗躁动的心，在黄昏的傍晚，在寂静的深夜，在拂晓的清晨，甚至是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上，哈哈哈，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遥遥领先。全新蔚来 ES8 用实力说话，3.97秒破百，当属全场最佳，但紧随其后的多数选手也只有一秒不到的分差，无声又强烈的加速很快就令人感到麻木，似乎在电动时代里价格已经无法衡量一台车的速度。直到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
13: 电车比加速那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功夫，根本破不了招啊。
14: 好，场上三位选手请准备，3、2、1，出发。
12: 哎哎，完了，破了。没错，采用单电机动力的领跑416的确无法在加速度上与其他六位选手相匹敌，但这并不妨碍他取得和其他六位选手同样出色的100到0公里每小时制动距离。至于纯电车型用户最为关心的续航能力，懂车帝实测，特斯拉 Model X 和 Model Y L 都获得了接近80%的高速续航达成率，实测续航表现在七台车型当中名列前茅。理想 i8、问界 M8 成绩紧随其后，高速续航达成率分别达到78.8%和74.3%，而蔚来系的全新 ES8 和乐道 L90 高速工况电耗依旧偏高，领跑 C16 则是电池容量偏小，实测续航成绩明显偏低。但是依托于强大的补能体系 ，ES8 和 L90 无论是充电或是换电，补能效率还是杠杠的。而理想 i8 匹配上品牌 5C 充电桩，那更是如虎添翼。当电动车已经跑得足够快且足够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开始把自己的下一个进化方向放在了全路况适应能力上。我们当然不否认的是，当今市场已经拥有了非常多优秀的电驱越野产品，但像理想 i8 这样的家用纯电动 MPV 竟然也敢标榜越野能力，这就让我们的导演组不得不花费重金包下了这个专业的越野测试场地，而且为了这碟醋，我们还专门为您包了一顿饺子。

0: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分别测量了7位参赛选手越野相关的基础数据，包括车辆的接近角、离去角和最小离地间隙。面对复杂的越野路况，车辆可能经受的考验不外乎底盘通过性和四驱系统的动力分配。从路况相对简单的轮胎路开始，七位参赛选手当中具备底盘高度调节能力的5位选手都在这个初级科目做到了从容不迫，顺利通过。
1: 悬架足够长的行程还是很好的化解了深坑带来的冲击。我发现只要是配备了空气弹簧的车型，在轮胎路这里根本就拉不开差距。
0: 悬架采用钢制螺旋弹簧的特斯拉 Model Y L， 虽然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绊绊，
2: 这个，哦，刚。

0: L90 竟然无法在单前轮或单后轮有附着力的情况下实现脱困。此外，在交叉轴任意一侧前轮悬空的状态下，理想 i8、蔚来 ES8 两台特斯拉和领跑 C16 都可以正常进行尾门的开合，只有乐道 L90 与问界 M8 出现了尾门无法自动关闭的问题。
1: 小一，小一，
2: 二排乘客你好，
1: 关闭后备箱。
2: 好的，关闭了。
0: 而特斯拉 Model X 则是哪一侧的车轮有悬空，那一侧的英译门就无法自动关闭。好，接下来让我们回归到越野场地，侧坡路的起步阶段形成了一定的交叉轴效果，让个别车辆的行进状态稍显挣扎，但七位选手的总体表现与前面交叉轴实测的结论基本无差，但随后的起伏路将充分考验七台车的底盘通过性。此一回合表现最好的车型分别是乐道 L90、 特斯拉 Model X 和领跑 C16，所有路面起伏全部顺利通过。这其中尽管领跑 C16 的底盘高度不可调节，但本就不小的接近角和离去角加之轴距相对较短，反而让其获得了足以应对当前路况的纵向通过角。反观特斯拉 Model YL 和理想 i8 都因通过角不足在中途被迫退赛。
1: 哎，刚刚过了第一个小的起伏路段，我还以为我能把面子找回来，没想到第二个更明显的起伏，我的通过角就不够了。
0: 号称最懂越野的 MPV 理想 i8 前面的轮胎路侧坡稳稳拿下，但是到了起伏路，就算是有空气悬架，您看这个通过角也确实是不够啊。蔚来 ES8 和问界 M8 则因为过程当中底盘护板与路面出现了轻微接触而不得不引起关注。
1: 这两个起伏路段我都听到了轻微的刮蹭底盘的声音，因为这些中大型电动 SUV 的轴距都太长了，很难确保他们的通过角能够通过这样的起伏路段。
0: 最后的驼峰路，七台车都可以正常通过坡度较缓的一号峰，只有底盘高度最低的特斯拉 Model YL 需要在坡顶处格外留意底盘与路面的接触。
1: 啊，这个剐蹭的声音。
0: 至于坡度较陡的二号峰，则让大部分参赛者都望而却步，有限的接近角在这个项目当中成为了选手们最大的束缚。但即使是接近角得以满足的问界 M8、 乐道 L90 与冒着车损风险突破束缚的特斯拉 Model X， 在攀爬过程当中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哇，
1: 轮胎开始出现打滑了，因为这边的附着力并不是很好。没有办法限制住打滑的轮胎，我的轮胎已经挠出了很深的坑，电门已经到底了，不行了，向下溜一点呢。这可能真的就是城市电驱 SUV 越野的极限了。
0: 所以不难看出，以城市用车场景为主的纯电 SUV， 其电控四驱系统大多无法满足真正的越野用途。至于理想 i8 自称的越野属性，奉劝广大车主还是冷静冷静。通过越野实战的考验，七台城市电动 SUV 已经认清了事实，越野并非己之所长。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换个地方，试一试他们理应擅长的驾驶辅助能力。为了检验各家车企的驾驶辅助能力，我们选择的这个地下停车场难度可是不低。这里不仅有狭窄的车道，同时还有人驾都未必能轻描淡写的弯角。只不过这其中包括两台特斯拉和乐道 L90 在内的使用纯视觉驾驶辅助方案的车型，无奈成为了道具车，而其余的四位参赛选手将依次使用记忆泊车功能自主寻找到位于地下三层的记忆当中的停车位。这一回合的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问界 M8、 蔚来 ES8、 理想 i8 和领跑 C16。 虽然领跑 C16 在价格上无法与三位八字辈的车型相提并论，但纯电版顶配车型已经满足了参赛条件。
2: 记忆泊车中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0: 毕竟针对驾驶辅助系统的考察，我们的原则向来是不管价格跨度有多大，功能体验不能差。从地库入口位置开始，四台车的记忆泊车功能体验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表现。蔚来 ES8 和理想 i8 都在地面阶段就早早唤醒了自己的记忆。啊，
1: 非常准确，弹出了车位的记忆。

0: 老李师傅的记忆非常的清晰，正式进入到停车库。
1: 而问界 M8 和领跑416则是在深入地库后才实时回想起自己仿佛曾经来过这里，一时间让驾驶员都有点懵逼。
0: 已经用人家的方式所有完全驶入停车库。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

0: 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钧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
1: 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2: 爸爸，你要去干嘛？
1: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2: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1: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清明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必动七卡。直接导航。
3: 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5533。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遇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滴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文明。
7: 让河源生活更美好，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这里是
8: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10: 闻到空气中的香气，阿邦，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10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0: 台，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我想去一个地方。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要独行的孤独。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痛风。痛风被许多人认为是天下第一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痛风的发病率也不断的上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什么是痛风呢？简单来说，痛风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血液中的尿酸含量高。它的临床表现，患者常会出现突发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一个重度疼痛，多于夜间突然起病，还会出现关节的红肿跟皮温升高，反复发作可导致痛风加重并慢性的发展，造成并关节的一个畸形。最后，由于这个尿酸盐结晶不断在关节和肌腱周围沉积，造成损害，以致关节活动逐渐受限。那它的治疗方法有几种呢？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主要是调整生活方式，包括控制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减少饮酒、肥胖者减轻体重，以及控制痛风相关伴发病，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还有第二个是药物治疗。那我们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和慢性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按医嘱规范的用药，但有一点就是尿酸水平控制在280以下。急性期我们是以止痛缓解疼痛为主，当然我们有一些医生会给你用一点秋实仙碱，还有一些非甾体药物或者说坦皮质激素等。那我们的慢性期就以饮食控制为主。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那造成关节一个变形、尿酸石的一个破溃，那我们就只能手术治疗，可以在关节镜下 去除一些增生的滑膜，还有痛风结晶。我们的日常预防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要做到三多三少以注意。第一是多饮水，少喝汤；第二，多吃碱性食物，少吃酸性食物；第三，多吃蔬菜，少饮酒；第四，急性期患者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固定冷敷24小时后啊，可以改为日敷，而且注意这个避寒保暖。第五，有痛风家族病史的男性，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尿酸，如有可疑，要给予预防性的一些治疗。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9: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哇，
14: 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哎呀，我以为是徐怀钰另外一首 Rolling Ding Dong， 以为是这首歌曲，没有想到哈，是这个爱的叮咚，此叮咚非彼叮咚啊。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1，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提醒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那么全国多地高考呢将会在今天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高考哈是将会在6月10号，将会在明天全部结束。接下来呢，考生将会进入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昨天的公安部网安局也公布了10起涉高考

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那么连日来呢，我市广大志愿服务组织也同步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志愿者以细致周到、贴心、暖心的服务坚守考场外，用点滴微光汇聚城市温度，为全市高考学子顺利应考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我市继续是在市区开展爱心直通车公益活动，组织300余辆爱心车辆参加，其中呢，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组织10余名爱心志愿者参与送考服务。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12，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提示各位啊，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那么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呢，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已经开启了，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关系这个观赛的席位，为咱们河源健儿呐喊助威。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3: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10个人呢。
2: 10个人？
3: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2: 爸爸，我支持你。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8: 柔柔的阳光照进透明的天窗，阵阵微风掀开夏日的景象，每一片白云飘过的地方都有我甜蜜的幻想。背对昨日的忧伤，静静感觉属于夏日的浪漫。
6: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幻想。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20，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天气呢一直是有雨水的陪伴，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也是因为昨天夜里啊下的挺大的雨，然后今天白天一直下雨，所以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是27度，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2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今天也是比较舒适的啊，整体在户外今天会觉得比较凉爽。那么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粤港两地政府同意今年6月15号起推广粤车南下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那么前期政策已经是覆盖了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那么此次呢是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呢将由每天的100辆升至200辆。高考今天最后一天将要结束，那么接下来呢很快又到中考了哈。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呢，对于考生而言也是一个放松的时间。江苏南京夫子庙、秦淮和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常州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可享门票半价或免费优惠。2:22，特别提示大家啊，逐渐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夏天是吃瓜的好季节哈，我们经常会开玩笑的说做吃瓜群众，但是夏天确确实实吃应季的西瓜是很合适的。那么瑞士营养素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呢，这个西瓜呀，它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啊，这个经常吃西瓜的人呢往往整体饮食会更加的健康，并且心脏和血管的功能能够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团队以18名健康年轻参与者对为对象，展开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结果发现呢，连续2周饮用西瓜汁可以在血糖波动时有效保护血管功能。进一步分析显示，西瓜富含的2种天然化合物，这个瓜氨酸和精氨酸哈，是能够促进人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我们的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另外呢，研究人员对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也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会更高。夏天是吃西瓜的好时节，大家不妨开心的做一名吃瓜群众。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哎呀，离618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最近大家有没有购物呢？像我自己哈，在各种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都购了不少，包括在我们广电商城我也是入手了。在上周给大家来介绍买一送一福利的时候就已经入手了哈。我们这个本年度618美妆狂欢目前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很多的买一送一的福利，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都有哪些品哈。首推的就是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ml 的正装买一送一。我们618以前哈，这一两年一直都是1999的价格，那么这次呢618专享立减200元，也就是到手只需要1799的价格，真的很划算了。另外呢又符合1688的满赠标准，所以除了2瓶黑绷带的正装之外呢，还免费的您会收到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同时买一赠一的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699买一送一，娇韵诗双萃精华599买一送一，包括兰蔻精纯小黑瓶、小白管防晒都是买一送一，还有 CPB 长管隔离、像香奈儿的面霜、希思黎全能乳液等等都是买一送一，真的非常超值的福利。还有这个满赠的福利哈，心动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
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我们商城专区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心仪的单品。

来自汪苏泷和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哈。最近这一天基本上时不时会下雨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上班的高峰期，如果说您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马上要到2:30，我们的报时广告时间段了哈，提醒大家行车安全最为重要，一定要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儿抢行。再次提醒各位，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请搜索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见。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0: 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5: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0: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6: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肖阳。这天儿越来越热啊，大家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方法了。

来降温，比如说各种这个小的电风扇啊，一些各种的降温设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说一说所谓的凉感喷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这个凉感喷雾呢，现在随着气温的升高，它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就表示，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呢，的确是有降温的效果，但是吧，这也有人说呀，使用之后皮肤被冻伤了。那么医生表示呢，能够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灌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40摄氏度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上啊是用在温度的这个运动的损伤。那么如果说是从网络渠道或者是商店里渠道购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呢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成分哈，是可以降温10多摄氏度，就算是反复喷涂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冻伤反应。那么夏天天气热，再加上南方到了像现在龙舟水阶段，总是雨水比较多，空气湿度大，这个湿气容易侵袭人体。一到广东，好像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祛湿啊。湿为阴邪，容易伤到我们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又喜欢吃一些偏凉的食物，比如说啊，冰镇的饮料啊，放在冰箱里的冰镇西瓜等等，那么对我们人体的肝脏功能也都会产生影响。提醒大家啊，如果这个时候不重视祛湿，到了冬天啊，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胃肠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是出现呼吸系统疾病。那这也就是人们经常会说到的湿邪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一旦察觉到体内有湿气，就要及时祛湿。坚持运动其实是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那么专家呢就推荐像站姿划船，这个转体扣带脉这两个动作，不仅是简单易学，还能够健脾排湿。另外呢，像比如说上班族久坐，容易导致气血不畅啊，水液停滞，从而产生湿气，不妨可以试一试八段锦当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让这个气血流通，远离湿气的困扰。除了运动之外呢，食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了夏天，祛湿减肥，提醒大家别错过这个薏仁啊。这个薏仁味甘淡，性凉，归脾肺经。那么脾呢，就是主运化水湿，肺通通调水道。那么肺脾两虚，水湿就容易停留在我们体内，是无法排出的。而薏仁刚好呢，就能够作用于这两条经络。刚才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到啊，这个我提到的两个动作，那么站姿划船的动作究竟是怎样？其实大家想想，就是赛龙舟的运动姿势，其实就是可以去湿气的呀。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如果说各位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啊，咱们河源的天气整体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呢，时不时就会有雨水的陪伴，大家还是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那么，此时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3度啊，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27度左右，所以温度还是比较适宜。

啊，史诗级的福利！我自己在商城买过赫莲黑绷带，我之前买新版全都是1999的价格。那这一次呢，我们是618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到手的福利价最终只要1799，直接是2瓶50ml的正装。 非常非常的超值哈，5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配方是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新版出哈，以前老版是30%的玻色因，那么我自己用完之后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新版会更容易推开。 老版呢，它相对来说有一点没有那么好推开，新版的滋润度会更高，而且呢，它是搭配超微绷带渗透技术，修护 K 老效率可以说是全面的翻倍。你坚持使用，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得到日常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下垂，真的都得到很好的改善，而且它是属于换季泛红敏感的话，维稳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那么这一次1799的价格真的超值了哈！另外呢，刚好又符合我们618满赠的福利，符合1688实付款满赠的福利。另外还要再送给大家一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正装，真的超级给力啊！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 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就可以，或者是发送绷带两个字也是可以的。 那么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618的满赠福利，实际付款满618元，直接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元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元直接是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满2188元是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正装1瓶。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哈，除了黑绷带是买一送一之外，其他还有哪些呢？来跟大家简单列举一下，比如说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699买一送一，娇韵诗双萃精华599买一送一，兰蔻精纯，还有小黑瓶精华、小白管防晒，这些都是买一送一。此外呢，还有 CPB 长管隔离、香奈儿面霜、希思黎全能乳液都是买一送一哈，真的是618的限定福利，错过的话。 真的要再等一年，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赶紧动起来吧。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

0: 府，
1: 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警察故事，我们要走进一位常年坚守在110报警服务台的女警，她用声音守护城市安宁，用数据赋能平安建设，用责任推举生命希望。他就是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2级警长邱家宝。
6: 大家好，我是邱家宝，现任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主要工作参与情报指挥大厅的指挥调度、信息报送、数据分析和队伍管理，参与重大节日、专项安保、紧急联动等各项工作任务。
5: 一根电话线连接千家万户，一方指挥台守护万家灯火。从警近10年，邱家宝始终扎根110接触警一线，把平凡岗位做成守护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倾听他的守线故事。
6: 我是2016年从警校毕业后入职河源市公安局，培训后2018年定岗到指挥中心，当时正值110接触警系统相关功能升级改造，实现全市的统一接触警，优化高效便捷智慧型警务指挥，所以110报警服务台这个岗位还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在接报警情后，能否快速正确指挥，如何能够依托科技力量有效发挥扁平化指挥调度机制的优势，快速反应指挥调度多警种联合作战，是目前我们仍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在日常工作中，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公安工作不仅仅是打击犯罪、救助危难，110更多还是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至今110接报警每日接的警情中，仍有40%的警情是非警务范围的，但是我们也会耐心解答群众的疑惑，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别人看不见的指挥大厅里，邱家宝和同事们24小时不间断值守， 每一次响铃都是使命召唤，每一次应答都是平安承诺。为了让接触警更规范更高效，他牵头建标准、定规范、编手册，把看不见的工作做成可量化、可考核、可提升的样板工程。
6: 我们接触警工作既考验对人、地、物、事的熟悉度，还考验对平台系统的娴熟应用、各类情况的准确判断、各项业务的熟知掌握等等。接警员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压力也很大，每天会接到一些琐事、小事、烦心事的警情。一是为了做到干活找得到标准，二是为了提升接警员的主动积极性，所以在市公安局党委和情报指挥中心领导的指导下，制定了上述一系列规范。通过制定工作规范后，今年以来110报警服务台警情接通效率、质量逐月提高，报警电话接入时长大幅缩短，接警效率提高约 50%， 警情电信精准性从1月全省排名第14上升，并保持在全省排名前7名。110视频报警量从去年全省排名第18名，今年上升至全省排名第4名。
5: 一套考核方案、一本文明用语、68份指引清单，让接警员干活有标准、处置有遵循。接警电话接入时长从15.79秒缩短到7.78秒，接警效率提升近一半，警情定性精准度、视频报警使用率全省排名大幅跃升，河源2度获评全省110警情监测优秀地市。数字背后是邱家宝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
6: 在110接触警工作中，重大突发状况随时发生，这不仅要求接触警调度人员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还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指挥调度工作中，接报警后能否快速决策、正确指挥，关系着整个案事件的结果。这就要求在工作状态中要保持高度紧张的神经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报警类别，做出最佳的处置。其次就是需要团队合作，队伍需要不断的磨合和锻炼，才能熟能生巧。通过捋清楚工作问题、工作办法，让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真正做到有事一吹哨，大家能及时响应，齐心协力，共同快速处置案事件。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警情，就是在4月24日的凌晨，我们的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称因感情问题想要轻生。在电话的言语交谈中，接警员察觉到报警人情绪低落，轻生念头强烈，随即结合报警定位、地址，获悉报警人在高新区江边，情况非常危急。接警员立即举手示意支援协作，几名接警员协同响应，分工合作，一人与报警人保持联系，进行安抚，为出警单位查找争取时间。另一人用对讲机先行指令辖区警力现场查找，同步指令周边警力到场支援。另一人通知120急救警力和119救援力量到场协助，同步视频巡查现场点位异常情况。当班民警提及研判分析，实时为安抚查找工作输送关键情报，在线上线下密切配合、争分夺秒、通力协作下，最终用时50分钟成功找到并劝阻该名扬言轻生的群众。这种成功处置事例如今在我们情指中心时有发生。
5: 110不仅是报警台，更是生命热线。邱家宝建立记账式培训与管理机制，盯紧每一起敏感警情，成功劝阻轻生警情近500起，盯办敏感警情1398起，用最快响应、最强合力把危险化解在萌芽，把生命守护在当下。作为团支部书记，他还带领青年民辅警屡获表彰，让青春在警营绽放光彩。
6: 警情是公安机关最大的资源， 也是送上门的风险和隐患。比如去年六月，我们对全市近两年的跳桥、跳河警情，从时间、地点、年龄、性别、动因、获救方式、辖区警力配备、公共救生装备配备、事发区域视频监控分布等多个维度开展全量分析，深刻指出存在问题，有效推动高发区域部署救援人员驻守，补点建设视频监控，补充公共救生设备，完善公安救援机制。
5: 从警情数据里找规律，从高发案例中破难题，邱家宝深耕警情分析，撰写多篇专题报告，为反诈、治飙车、防跳河等工作提供精准支撑，推动源头治理、精准防控，用专业力量为全市社会治安防控贡献智慧方案。
6: 首先感谢河源市公安局党委和中心领导的指导和栽培，也感谢同事们对我本人工作的支持和帮助。110岗位是应该配得敬重的岗位，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荡气回肠，但到处弥漫着战场的硝烟。因为纯粹所以坚守，因为忠诚所以忘我，因为热爱所以奋发。接下来我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工作，推动各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社会平安稳定贡献力量。
5: 从嘉奖三等功到申报二等功，荣誉背后是不变的初心与担当。对邱家宝而言，110不只是三个数字，更是我在、我听、我帮你的郑重承诺。方寸屏幕观全局，一根热线暖民心。邱家宝以女警的细腻、党员的坚定、警察的担当，在看不见的战场守护看得见的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见。
3: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自由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有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音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地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0: 点八万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5: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4: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音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3: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3: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哇，
14: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今天呢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欢迎大家收听97.8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不要问，不要。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考得怎样我们最后再看结果。那考完之后呢，希望各位考生好好放松心态。我们距离下一个法定节假日端午节还有10天，很快就能小长假休息一下了。这一时段来自于张学友，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我是九七点八一路畅通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9号，南方的强降雨在明显的减弱，但是像云南、福建的南部、台湾岛、广东东部仍然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而北方地区，华北、东北、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华北的中南部、黄淮、新疆还会有高温。简单来说，是南边的雨开始收尾，北边的雷雨加高温要开始进行。所以说近期要前往北方旅行的朋友们，记得做好防晒。再来关注广东的天气。本周广东的龙舟水呢是先弱后强。周二今天雨势呢明显减弱，像粤东地区还有像咱们河源、梅州、湛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周三到周四，大部分地区呢多云为主，有分零散的雷阵雨，气温呢将再度回升到31到34度，闷热感加重。展望一下本周的末期，周五到周末，新一轮的龙舟水呢将再度袭来，中南部雷阵雨、局部暴雨将会继续。一句话总结，今天的雨呢收尾，明天呢短暂舒服，周末又要开始。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今晚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22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湿度偏高，体感偏凉。晚高峰出行，大家放慢速度，保持车距，谨慎驾驶。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这里是高考加油专属音乐专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笔尖为刃，青春为帆，十二年的寒窗苦读，一朝提笔逐梦，愿每一位考生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星辰大海的起点。接下来，青春总会相遇和离别，毕业的钟声敲响，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都化作最温柔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听张震岳的《再见》，致敬并肩前行的青春。

一句再见不是告别，而是奔赴新的征程。同窗好友的陪伴，师长的叮嘱，都藏在这首温柔的歌里。青春从不缺乏勇气，更不缺冲破困境的力量。张韶涵用歌声诠释坚韧与无畏，这首冲破送给每一位敢于挑战的考生。

备考的日子呢，有疲惫，有迷茫，但从未放弃。考场上，大家冲破压力，冲破焦虑，冲破所有阻碍，以最昂扬的姿态书写属于自己的答卷。青春里最难忘的是校园的青涩时光，那些下课铃响的瞬间，那些埋头苦读的日夜，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周杰伦，等你下课。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 而上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五针次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犬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犬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今朝逐梦考场，他日顶峰相见，所有的坚持与付出都终将迎来收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阿柴《顶峰再见》，送给每一位奔赴梦想的考生。

开花。愿我们不负努力，在人生的更高处顶峰再见。离别总有不舍，感恩一路相伴，那些默默付出守护的人，那些难以言说的深情，都藏在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

0: 我重生了，我回到了骑着摩托车的中山大道上等红绿灯。这一刻我猛然惊醒，上一世就是因为我没有戴头盔，我车被撞，我飞到了隔离带上，头部碰到了栏杆，瞬间血流不止。闭眼那一刻我看到了救护车，周围的人群，家人的哭泣。如果当时我戴了安全头盔，头就不会血流不止。我
1: 停停停，别乱讲了，现实没有重生，戴好头盔，安全第一。
2: 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骑行戴盔，人人有责，共创和谐，共享平安。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
1: 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干警郑小玉同志。小玉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郑小玉。
5: 欢迎小玉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小玉要跟大家来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6: 今天想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让大家对检察机关守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和抓手有更多了解。
5: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想请小玉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呢？
6: 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针对污染环境、破坏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致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追究违法主体修复责任，推动生态损害及时弥补的司法活动。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最初确立的四大法定领域之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已成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领域。近期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提出了全新课题。全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际，为法典落地实践打造河源样本。
5: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当中有哪些履职方式和抓手呢？
6: 针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三类方式来履职的。具体来说，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对生态破坏行为未及时制止等，检察机关可先提出检察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则依法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

0: 或存在重大损害危险的情况，比如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占用林地等，检察机关在无适格主体或主体未起诉时，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在针对特定环境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检察机关可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犯罪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比如非法捕捞、盗伐林木等犯罪行为，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要求赔偿生态损失。此外，检察机关牢牢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丰富履职模式，多渠道拓展公益保护路径，围绕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河源检察机关积极与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单位等开展协作，在东江国家湿地公园、康河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共同建设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教育等公益诉讼基地，实现为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单位、涉案人员及其他行政单位人员进行异地生态修复等功能。
1: 看来啊，这三类诉讼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而将刑事惩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呢，可以更好实现办理一案惠及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能否请小玉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0: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李某滥伐林木案，涉案人员李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此次滥伐林木造成生态破坏修复费用为13000元，均获法院判决支持，确保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同时，又使其承担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第二个是督促依法处置原矿废水行政公益诉讼案。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有条山体小溪存在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的线索，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仍在持续，于是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政府积极履职，对废弃矿点水污染开展全面治理，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法采矿点进行生态修复。后续经过现场回头看，截排水沟、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工程已建设完毕，被破坏山体植被复绿完成，治理成效显著，有效守护了水生态安全。
1: 非常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进行的解读。那么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哈，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安全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最后，相信大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呢，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小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的，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4: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3: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6: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5: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4: 又是一年高考季，
3: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4: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3: 马到成功。

0: 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 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住你是来加塞的吧、啊、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0: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嗯、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2: 你别笑，
0: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4: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8: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 6月9号。 今天天气呢虽然也下了点雨啊，但是还好不是特别大，跟预报呢相差甚远。今天也是农历的4月24。 感谢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 97.8 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可能他下了哈，但是咱们市区下的其实并不多。高考最后一天终于熬到了终点线，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咱们高三的同学们心里就俩字儿解放。但是你先别急，我知道你很急，不要着急撒欢儿。

0: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各位同学们啊，应该是最开心的，从高中到大学之间最后一个连接的暑假。首先呢，先恭喜各位高三的同学们，高考正式收官。我觉得在这儿呢，都能感受到空气中飘着两个字儿：自由。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人的状态呢，可能脑子呢已经提前放假了，但身体呢可能还停在考场里，也就是说人在椅子上，魂呢已经到火锅啊、奶茶啊，或者说 KTV， 或者说旅游线路上去了啊，或者说也有些同学准备打个暑假的小散工。说实话，高考这三天呢，不光是大家熬得够呛啊，可能全家都跟着进入到了一级的戒备状态。你想想看，就是平时可能追着你催着你学习，这三天反过来一个一个问你累不累啊，想吃啥，别紧张。我甚至说听说有家长三天没有敢说刷短视频啊，就怕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给自己整的就是比考生可能还要焦虑。现在好了，仗打完了，全家人可以恢复正常作息。接下时间呢，我们不聊什么知识点，也不聊成绩，不聊志愿，因为现在你成绩没出来，你就没有办法填志愿，就纯唠嗑。好，小小说在益民街转出中山大道这个路口呢，有两车刮蹭哈，益民街，益民街。益民街怎么那么面熟？考完试第一准则就不要扎堆对答案，因为我特别懂，因为我也是高考过来的啊，我也是高考学生。不过虽然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大家就在想说，最后一道大题你咋写的？选择题你这个第几道你选的啥？啊，等等之类的哈。我觉得大家啊，就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不要参与，不要旁听啊，不要忍不住说上去凑上一个耳朵。你想，卷子都已经交上去了，答题卡已经封存了，答案对或者是错，你现在知道了能改变结果吗？并不能，只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你跟别人答案不一样，你瞬间就是慌了，你越想越纠结，那心理素质差的啊，你就是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平白无故给自己添个堵是吧？那第二种呢，你会发现自己好多题都对了啊，当场飘了，觉得稳了，那接下来几天彻底放纵了，啥事儿都不想干了。其实两种心态啊都是内耗，因为高考这种考试呢，你从你把卷子合上，走出考场的那一秒就已经翻篇了啊，过去的题就让它留在这个2026年的夏天的考场里。啊，别人聊答案啊，你就笑着摆摆手，考完了不提了。晚上吃啥？我觉得走出考场那一点，就是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放松，因为毕竟压了整整三年，尤其是高三这一年，可能每位同学都经历过高三哈，也许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你的孩子总经历了。作息呢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早睡早起，零食呢也不敢太多吃，睡懒觉呢也不敢多睡，娱乐活动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啊。现在假期来了，放松没有问题，但是我劝大家啊，放松不等于放纵啊，因为狂欢不要太过头。因为我太见过太多的往届的，就甚至我身边的那些啊同龄的，高考结束当天直接开启昼夜颠倒模式啊，白天啊蒙头大睡，晚上通宵打游戏、刷视频、追剧、聚会，巴拉巴拉吧，连着熬三四天啊，作息彻底乱套。因为本来你想高考三天，身体就处于高强度的一个紧张状态，免疫力呢本来就弱，再连着熬夜啊，轻则呢头晕乏力，重则呢是直接啊生个小病，是不是？好不容易熬完高考。结果呢假期前半段全是在养，得不偿失啊。还有吃的方面啊，因为有很多同学呢可能觉得自己憋了很久，要约同学去吃火锅啊、烧烤啊、炸鸡啊、甜品啊，冷眼挨个挨盘，顿顿的是重油重辣，你想肠胃一下子接受这么多的大餐，很多人会直接闹肚子。你要知道快乐是短暂的，这种闹肚子的难受是长久的。
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小建议，考完的头两三天哈、循序渐进的放松，想睡懒觉可以，不要一觉一下睡到下午两三点，想聚会玩耍没有问题，但是尽量不要通宵。美食呢尽情吃，但是要记得荤素搭配啊。

看一下 Daisy 姐姐，你这是在哪里啊？感觉像在银河大桥下，哎，是银河大桥吗？哦，银河大桥下宝马红绿灯右侧两车追尾。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阿峰说在迎客桥，昨天位置又追尾，昨天也追尾了。周啊说在东环路的河高路段好多车，毕竟今天呢是考试的最后一天，有一些高考的学校路段呢可能相对来说车会多一点点。

接下来大家要干什么呢？高考完啊，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还是学一些技术哈，比如学车啊，要么出去玩，要么去规划一下大学生活该怎样。真的应该学一些东西，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你等到你那个你毕业之后再学，没有现在那么灵巧，你知道吗？脑子没有现在那么好用。 像我之前我同事的儿子，就是，他高考结束之后呢，那两个月的时间啊，差不多用了一个半月哈，一个多月，反正零零散散一个多月，学了学拿到了驾照，然后他毕业之后呢，立马就会有一个驾驶的一个技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技能是非常重要哈，特别是在当下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因为高考假期呢，怎么说呢，差不多有两个多月哈。 这可能是很多的高三的学生人生当中啊，时间最长，没有作业，没有压力，完全自由支配的一个长假。很多同学呢，一开始玩得很爽啊，结果半个月过去了，天天刷手机啊，躺床上啊，玩到我都觉得自己都觉得无聊了，每天是浑浑噩噩啊，反而觉得越来越空虚。两个月啊，60天，说长不长，说短呢，其实也不短。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想那个打零工的话，也可以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散工做一下，但是不要两个月都做散工，然后呢，花另外一个时间呢，就是学一门技术啊，比如说拿一个驾照，对不对？虽然说短时期内你开不到车，但是呢，你最起码有了这个技能，因为有些东西你学会了，那就是你的东西。 然后呢，就是可以就是把自己之前想做没有时间做的一些小事啊，可以完成一下，比如高中三年啊，我们被学习困住的一些爱好捡起来，喜欢画画、弹琴、打球、跳舞的，放心的大胆去学，或者说之前想看的电影、追的剧啊，攒了好久的书单挨个安排。如果说想跟好朋友结伴出游、短途游的话，趁着天气正好，约上伙伴一起出发，因为青春嘛，就这么几年。 该玩的就痛痛快快的玩，到你20岁，你的年龄，你的这种阅历的增长是一年一年的过，现在可能是一天一天的过，但是之后真的是一年一年的过。我这都是过来人呐，深刻的一个自己的见解。不信大家现在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可能，他了解的这个。 更多的这个新鲜的事物呢，会多一点点啊，理解能力也会更强一些。我知道你懂我说的意思。平安，小孩终于考完了，放松，好嘞。考完啊，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呢，接下来时间。 放松之余呢，也要让自己，就是劳逸结合一下，过得充实又快乐。因为一辈子的高三的生活的暑假呢，就这一次而已。

这位车友说，红星路口跟文明路口这里都是大赛车，红星路跟文明路，他俩能交在一起吗？是因为红绿灯的问题。

车友问滨江大道间隙灯光里附近什么情况大堵车。灯光里是什么？灯光里那边有一个灯光里吗？哦，那边滨江大道间隙灯光里是不是宝马那边，宝马 4S 店那附近是不是那边有交通事故？灯光里，这是个新的小区吗？

你看之前我是就是建议大家暑假不要打暑假工啊，因为你未来有好多年打工啊，但是因为现在那个各方面哈，就是是不是成本也高了，是吧？所以说打一个临时的这种能够找到合适的哈那种短期的暑假工啊，挣个一两千块钱啊，你去学校花，你自己也会觉得手头宽裕一些。我今年我是特别建议的啊，因为确实啊各方面嘛啊，有些东西我不方便说，大家自己想吧。还有呢，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呢，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报哪个啊去考个驾照，真的首当其冲就是要考驾照，这绝对是高考假期的主流项目。因为你大学之后哈，你的课业啊，或者说你参与社团呐，啊，或者说你的实习啊，就越来越忙，你真的很难抽出一个整块的时间去学车啊。所以说趁着现在时间充裕，天气呢还不算酷暑，把驾照拿到手，上了大学你就知道这有多香了。哪怕就是说你像我当年我上大学，我们那个大学还有那个安排驾驶课，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全班那么多人都在学，每个人只能就摸一把车，一把车可能也就一两分钟，这一节课就结束了。所以说啊，大家就是趁着现在刚好有时间，有大块的空白的时间去学。

歼击风光里那边为什么大堵车呢？是因为有追尾，最右侧车道有追尾。 好，那这一时段的直播呢就暂告一个小小段落啊，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啊。再次提醒各位车友，特别是此刻非常疑惑为什么前面车特别多的，说这个滨江大道那个风光里啊，那边是为什么堵车，是因为前方有追尾。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

0: 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历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2: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2: 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今天呢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今天距离端午节6月19号还有10天。

每年呢，1到6月啊，全社会聚焦的焦点呢，都是啊高考。无数呢寒窗苦读的学子呢，奔赴考场，家长呢翘首以盼，全城的为考生让路。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一直有一个疑惑：全国高考为什么固定在6月7号、8号啊？现在是6、7、8、9啊，6、7、8、9这三天。 很多人以为呢，这只是随机规定啊，单纯的是说是常规安排，但是你深入了解了吗？如果说你深入了解，你会发现，这个看似普通的高考时间根本不是随意敲定的，因为它是历经数十年的一个调整优化，结合了历史情怀、自然气候、教育改革和大众美好期许，其实每一处安排都藏着满满的用心。 其实很多家长还有考生不知道，现在咱们的6月高考呢，其实是后来调整的结果。 从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呢， 历经2年的过渡期， 1979年开始， 全国高考就固定在了每年的7月7号到9号， 那么这个时间呢，一用就是20年。 之所以选定在7月初，首先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教育意义。7月7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一种伤痛记忆。那么把高考首日定在这一天，就是为了提醒一代代的学子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唯有潜心读书、精进学识，才能够强国兴邦，这是属于高考独有的家国情怀。那么除此之外呢， 7月高考呢，也贴合当年的教育节奏。过去的中小学教学的周期固定呢，6月底基本上结束了全部的课程，那么留给学生整整的一个月的冲刺的复习时间，而备考周期呢，也是十分的充裕的。

同时呢，七月考试，八月阅卷录取，刚好呢能够无缝衔接九月的大学开学时间，整套流程呢衔接的顺畅，完全适配当时的教育体系。既然七月高考的安排贴合教学节奏，有特殊意义，为什么后来又统一改成了六月了呢？当然这也并不是随意改动，而是教育部门结合实际情况，为考生切实的切身的利益做出了一个人性化的调整。相信熟悉气候的朋友都清楚，七月上旬正是全国大范围的盛夏的高温期，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气温呢将会飙升至35度或以上，像部分南方以及内陆城市呢更是持续性的高温闷热。在没有普及全域空调的年代，考场环境呢十分艰苦，闷热的天气呢很容易让学生心烦气躁，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会出现中暑、头晕等情况，严重的影响考试发挥。更关键的是，七月是我国洪涝、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高发时段，每年这个时间段多地呢容易出现极端天气，不仅呢会打乱正常的考试秩序，还会导致考生出行受阻，让原本公平的高考增添了很多不确定因素。那么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呢，经过考生营造稳定舒适的考试环境啊，给考生营造稳定舒适的考试环境，在2001年，教育部呢正式发布通知，从2003年开始，全国高考的时间正式调整为6月7号到9号，这一调整呢一直延续至今。那这时候呢，大家在想说，如果说调整到六月是基于科学和现实的考量，那么7、8、9这三个数字的选定，就是藏在规则里的温柔浪漫，贴合了大众对于考生的美好祝福。那这时候大家在想了，这日期为什么会自带美好祝福呢？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6、7、8的谐音，读起来就是录取吧。简单的三个数字，承载了全社会对于考生金榜题名的美好的期盼，自带好运 buff。 对于压力巨大的学生和家长来说，这个吉利的寓意呢能够有效的缓解考前焦虑，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细化到每一天，寓意呢更是各有深意。六月七号作为首场考试日，那么谐音呢有着一种前路顺遂、好运开启的含义，也象征着考生十几年的寒窗复出，从此开启全新的人生征程。六月八号主打的是核心科目的收尾，考完外语综合科目，大部分考生的高考之旅呢也圆满结束，代表着告别备考压力，迎来全新自由。而最后的六月九号数字呢则寓意着长长久久，祝愿着学子们多年的努力、青春的奋斗都能够成为长久珍藏的珍贵回忆，也寓意着前程长久顺遂。

0: 唱一支歌。
1: 那不少人会疑惑啊，以前高考大多呢是两天，也就是七八这两天，为什么现在很多省份要考三天呢？当然这不是刻意的增加负担，而是适配新高考改革的必然调整。传统的高考模式之下呢，采用的是固定的文理分科模式，考试科目统一，而七号考语文、数学两大主科，八号完成文综、理综和外语考试，两天时间就能够完成全部考核，流程简洁高效。当然，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全国普及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打破了固定的文理分科，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自主选科，选考科目的种类多，批次杂，原有两天的考试时长完全无法容纳所有的考目的考试。因此呢，增补的6月9号呢，作为补充的考试日，专门用于完成像物理、历史以及各类的再选科目的考核。三天的考试安排，既有能够保障考试有序开展，杜绝考试冲突，也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高考的公平性和规范性。

而历经多年的沉淀，六月七八九早已经不是简单的考试时间，更是成为一种专属的青春的社会仪式。每到这三天呢，全社会都会自发的为考生让步，为梦想护航。像交通管理部门呢，是管控考场周边的车流，禁鸣降噪，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医疗团队呢，驻守考场，随时应对突发情况。而商家呢，也主动降低经营噪音，邻里呢，自觉保持安静。整个社会用温柔和包容，为万千学子搭建安稳的考试环境。这份全民守护不仅仅是对于高考的重视，更是对于每一份青春奋斗的尊重，也是教育温度最直观的体现。总而言之呢，高考锁定在六月七八九，从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结果。回望过去是铭记历史，致敬高考恢复的时代情怀，而立足当下是适配气候、规避风险的科学考量，融入生活是温暖人心的美好祝愿，而着眼未来是适配于教育改革、与时俱进的专业调整。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高三的假期，这是高三的最后的假期，是休整，是体验，是感受生活，不是继续的埋头苦读。我觉得在高三的假期，我们要玩得开心，过得充实，就是最好的状态。当然了，假期的规划呢，聊完啊，因为我是建议大家啊，可以学一门技能，比如说拿到驾照，再来打一个小短工啊，挣点小零花钱啊，可以给家里减轻一些压力，自己手头也宽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聊聊现在可能大家考完之后啊，迟早要面对的事情，那就是成绩、志愿和大学。当然我知道，因为我也是从这个年龄段过来的，很多人表面上疯玩，其实心里呢一直悬着一块石头，时不时的又会想，我大概能考多少分，我能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焦虑啊，焦虑成绩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分数还没有公布，你也才刚刚考完，估计呢想再多都是胡思乱想，与其呢天天脑补分数，胡乱的啊去内耗，不如先把这个事情先暂放下来，因为这个成绩它早晚会出来，等到你成绩出来之后，你再认认真真的去研究志愿，研究城市，研究专业。当然我给大家简单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提前心里有一个数就行，选学校和专业不要盲目跟风，别人选热门你就选热门，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兴趣，你的爱好，你的特长，还有未来想走的这条路。城市也很重要，因为一座城市呢会影响你四年的生活眼界和圈子，所以说可以多问问老师学长学姐啊，或者说多查查资料，综合考量。填报志愿呢是接下来的一件大事，但不是现在的事，现在的各位高中高三的同学们只负责好好享受假期，把心态放平，该来的总会来。其实每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都有做这个高考的一个特别的专题，像今天啊，今年同样也不例外。每年呢，就是坐在直播间，我们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高考学生，其实心里呢也挺感慨的。高中三年真的是一段可以说是特别辛苦，但是又特别纯粹的时光。每天有明确的目标，身边呢有一起奋斗的同学，也有默默支持你的家长啊、老师，他们熬过了，陪你熬过了凌晨的台灯，刷过了堆积如山的试卷，考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模拟考，哭过累过也咬牙坚持过。今天的走出考场，也就意味着少年时代最拼搏的这一程正式落幕了。我知道有人觉得如释重负，也有人会悄悄的有点不舍啊，不舍那种朝夕相处的同学啊，不舍教导你的老师，不舍每天吵闹又温暖的教室。但是你要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高中的情谊呢，不会因为毕业就消散，以后大家的各奔东西，去往不同城市，不同的大学，但是不要忘了常联系，有空约一顿饭，聊一聊各自的大学生活，那么这份并肩作战的友情呢，也会格外的珍贵。当然我想说的是，高考决定不了你接下来要干什么，但是啊，它决定了你接下来去哪一座城市读哪一所大学，但是它定义不了你的整个人生。高考呢是人生路上的一道较为重要的关卡，但不是唯一的关卡。考得理想，那就带着底气奔赴下一程山海，哪怕结果不如预期也完全不用灰心，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一场长跑，一时的分数决定不了未来的高度，往后的大学时光，步入社会之后的每一步，依然有无数机会让你去发光，去逆袭，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来到了六月的十号，多云转晴，22到28度。六月十一号周四，多云，23到31度。六月十二号周五呢，是雷阵雨，23到29度。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再次祝各位
考出理想好成绩。我们明天17点到19点，97.8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30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

0: 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

0: 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要让万万冰冰清
9: 冰擦滚。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
0: 978为您推荐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回到他身边，
0: 这是任贤齐典型的一首情歌，歌曲中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出伤心的一片，唱出了分手后的痛苦与不舍，但是在这份痛苦中又透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释然。这首歌让人们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能够找到一丝安慰与力量。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小雪》。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不仅的是任贤齐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一首温柔的情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与慰藉。在你的爱情故事中，你是否也有过像小雪一样轻轻飘落却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雪》。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等待的歌曲，歌曲中的春天花会开用自然界的美好景象寓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不仅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进的动力，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束光。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还有我。歌曲呢讲述了恋人之间的深厚爱情和无私奉献，即便自己遭受委屈也愿意无条件为对方付出。歌曲以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对于爱情和友情的坚持与奉献，体现了一种温暖而感性的精神。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还有我。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6: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7: 茶馆。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
1: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
0: 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97.8为您推荐任贤齐心太软。提到任贤齐，怎能不提心太软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温柔而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牺牲。每当夜深人静，这首歌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反思，是不是我们都太过心软而忘了爱自己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心太软。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伤心太平洋》。作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首歌以其深情而辽阔的曲风，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1: 离开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
0: 而歌曲中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如同爱情中的波涛汹涌，让人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这首歌不仅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为您分享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
0: 如果说心太软是成熟爱情的写照，那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则是青春初恋的甜蜜宣言。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简单直接，同时也充满了青涩与纯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勇敢表达爱意的年纪。它不仅仅在当时风靡一时，同样也成为了许多校园晚会的必唱曲目。你是否有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那个对面的女孩的经历呢？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歌曲中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狂歌当哭，千金不换，红颜一笑，唱出了武侠世界中儿女情长和江湖豪情。他不仅展现了任贤齐深厚的唱功，更以其独特的武侠韵味激发了无数人对于武侠世界的向往。97.8为您推荐任贤齐《任逍遥》。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97.8，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作为新楚留香的主题曲，花太香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沉醉在其中，而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如同花香般沁人心脾，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它不仅展现了任贤齐的多面唱功，也让人对于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97.8为您推荐任贤齐《花太香》。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阳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谢谢。刚才大家有合唱吗？有吗？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6: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辗转赤心背脊插。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和九七八一起开启暖心陪伴，那是自由没有局限的能量，是好音乐带给正处在困境的每个人希望和光亮。夏日好时光和九七八邂逅，听你最爱的音乐吧。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8: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欢迎您收听放轻松，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黄征编曲，1999年发行。每次听的都不得不说，金海心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一张专辑，从曲目的安排开始，一连串的小情调和文艺味，让专辑中的音乐具有了画面感。音乐中呢，除了适合而止的个性点缀，也加入了当年流行音乐的时代感，是一张极具品质的专辑。一路放轻松，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半吨兄弟，最浪漫的事。填词人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是觉得只有如此，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这首歌原唱的是赵咏华，他呢是用温馨轻松的方式去体谅他的爱人，所以他爱的人也舍不得不同样用心去爱他来作为回报。正是因为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最浪漫的事。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半吨兄弟来演绎的，两个粗犷的男人而唱出了温柔精致的情歌的氛围感。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半吨兄弟

一路放轻松，这时段我们听到容祖儿《春生》。歌曲《春生》由容祖儿倾情演绎，浪漫诗意的歌词伴随着唯美动听的旋律，将新春的喜悦娓娓道来。在岁序交替之际，愿我们与春相伴，向阳盛开，向上生长。一路放轻松，容祖儿《春生》。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创作来源薛之谦自己音乐路上的感悟以及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薛之谦在一次活动演出结束后，感觉自己心情莫名的糟糕。当他离开演出现场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为了缓解情绪也喝了一点酒，借着酒意的灵感，他将歌词写了出来。最初歌曲还没有名字，后来筹备制作歌曲时才确定下来。2013年11月，该作品完成了编曲、演唱和录音工作。这首歌是薛之谦包揽词曲招牌的薛氏情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你还要我怎样，描写出了一对正在说分手的情侣的故事，画面感十足。这样的故事让人心动，合理的画面也将听者带入到了悲伤的情境。正话反说的歌词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情绪铺陈，苦情且催泪。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6: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7: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